讲话。老师傅跟你说，长大了可以去看 China。情人的时间只能从书本、电影和音乐中猜想。闭上了眼睛，去想象中国的模样。我是。

0: 十几岁，难掩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惊艳天南门，湖东长城，北大后海，卧虎藏龙，感动中国人有热情和真诚的好客。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以前心心想在这里生活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

十几岁，那年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我惊艳天南望，呼动长城，北大后海，我父亲古城。感动中国人有热情和真诚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